0: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散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第一季度高了1.1个百分点。4月在假期消费的带动下，快递企业积极拓展便民服务场景，联合机场、车站、酒店、热门旅游景区等场景，优化行李、特产商品的寄存寄递、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为旅客打造无忧出行新体验，助力释放文旅服务消费活力。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次策划推出的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昨天在上海影城拉开帷幕，通过历史文档、手稿、影像、幕后藏品、影迷票根等500余件展品，串联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有数据显示，苏丹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1: 哎，王总，最近看您换辆新车，那台两地牌的阿尔法，谈事情可够有面子的。
3: 哈哈，你也看出来了，我们这行见客户跑口岸接待考察，一台得体的车本身就是名片。
1: 哎，那个牌照是怎么办呢？我听很多人说越 Z 要排队很久。哎，
3: 不用自己排，港车驾照直接给我配好合规牌照的现车，海关备案、保险、边检手续全部提前办好，我直接开走就能用，省了大半年时间。
1: 那在广

0: 州、深圳、内地开，限行怎么办？
1: 两地牌全时段不限行，通关走专用通道，不用排队换证。上周我带客户考察香港中环、深圳南山、广州珠江新城，同一天跑遍，你看这就是价值。
0: 哦，这么好的车，一定花费不少吧？
1: 比新车省了40多万，但我要的不是便宜，是价值。省下的钱，我做了一轮客户答谢，签了明年的框架合同。
0: 说的对呀，有资源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
1: 开两地牌港车，走自己的快车道，
0: 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1: 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找到专属客服，或直接到江北会展中心817港澳车抢先选车源。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贵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汇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贵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汇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1: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2: 从独。

0: 公路百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七度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0: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0: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3: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 AED 设备现场实操，
2: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款美妆、潮流舒马、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3: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2: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徽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3: 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1: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六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0: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1: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0: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1: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0: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1: 送
0: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1: 直接让你玩到爽。
0: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2: 你想让孩子亲手摸一摸600年的故宫城墙吗？想带他走进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小小的梦想吗？也许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会发芽。
3: 惠州电台北京暑假团来啦！6天5晚，和孩子一起来个亲子游。8岁以上小同学还可以选择独自闯北京，
2: 去故宫听红墙黄瓦讲故事，
3: 去中国科技馆让好奇心动手玩耍，
2: 打卡鸟巢水立方，登万里长城，坐黄包车穿胡同大脸谱，
3: 还要去北京环球影城，钻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一起大笑。
2: 这不是一次旅行，是送给孩子的暑假礼物。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让我们一起陪你看世界。
4: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5: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AED 设备现场实操，
4: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国家能源局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到4月，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7%、27.5%。5月18号，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今年4月欧元区和欧盟的通胀率持续攀升。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

0: 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您希望孩子的暑假除了补习班还有什么？可能是山西博物院里一件青铜器点燃的眼睛里的光，可能是晋祠古树下第一次自己说出原来古代人这么厉害，也可能是晋华宫矿井下探秘后他默默牵紧你的手。
3: 我们在平遥古城一起磨磨写绘票，在东湖醋园合作烤香香的醋桃酥，看悬空寺孩子会问这怎么不会掉下来，你刚好可以和他一起找答案。应县木塔前亲手拼装斗拱模型，成就感写满脸。云冈石窟的夕阳里，您会发现孩子已悄悄爱上了历史。
2: 惠州电台山西暑假团6天5晚，不赶路只感受。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山西，等你和孩子一起把文化变成你们共同的记忆。

0: 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这不就来了？
2: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七度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王总，最近看您换辆新车，那台两地牌的阿尔法，谈事情可够有面子的。
3: 哈哈，你也看出来了，我们这行见客户、跑口岸、接待考察，一台得体的车本身就是名片。
2: 哎，那个牌照是怎么办呢？我听很多人说越 Z 要排队很久。哎，
3: 不用自己排，港车驾照直接给我配好合规牌照的现车，海关备案、保险、边检手续全部提前办好，我直接开走就能用，省了大半年时间。
2: 那在广州、深圳、内地开，限行怎么办？
3: 两地牌全时段不限行，通关走专用通道，不用排队换证。上周我带客户考察香港中环、深圳南山、广州珠江新城，同一天跑遍，你看这就是价值。
2: 哦，这么好的车一定花费不少吧？
3: 比新车省了40多万，但我要的不是便宜，是价值。省下的钱，我做了一轮客户答谢，签了明年的框架合同。
2: 嗯，

0: 说的对呀、啊，有资源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开两地牌港车，走自己的快车道，港车驾到，省钱有料。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找到专属客服，或直接到江北会展中心817港澳车抢先选车源。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1: 去年暑假，有个妈妈跟我们说，她儿子跟我们去西安，回来后好像变了个人，不是变黑了，是眼睛里多了一种光。站在兵马俑坑前，听见文博专家说，每一个兵俑都有自己的表情，他竟然趴在地上看了10分钟，回来后还主动翻书查资料，问的问题连老师都惊讶。
2: 这个暑假，惠州电台西安暑假团，我们再次出发，5天4晚，错峰走进兵马俑，避开人山人海，让孩子和真正的文物面对面，去西安城墙根下摸一摸唐朝的砖，穿上唐装夜游大唐不夜城，看千古情，一秒穿越进西安千年的史诗画卷。琴谱制作，敲钟祈福，皮影上色，制作茶果子，多种专属体验，玩转西安。
1: 想知道孩子会带回什么变化？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西安去过你就知道了。
2: 惠州电台长安奇遇记，带你的孩子遇见历史，也遇见一个更专注更爱提问的自己。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008008，
4: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5: 微信好友左右提问：东风标致5008可以入手吗？1.6T 跟 1.8T 怎么选？
6: 车倒没什么问题，但是品牌一般，口碑也一般，认可度不太高， 4S 店也越来越少了。当然了，有一说一， 1.6T 的动力是完全足够的，机械素质也不落后，但是一些小问题也不可避免，比方说烧机油。这个价位你选择的车型很多呀，东风标致5008可以买，但是我并不推荐，那么多的主流可选，建议多关注一下其他品牌。
5: 微信好友芝芝鱼鱼提问：丰田双擎的 eCVT 变速箱挡杆挂到 S 区手自一体，进行手动加减档有什么意义吗？
6: 这个操作对家用车意义不大，特别是混动车，因为 eCVT 并不是传统机械变速箱，只是有变速箱的功能，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给你多一种驾驶模式和驾驶乐趣而已，并不会提升车辆性能和加速度。
4: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工业生产持续回暖，企业经营活力稳步回升，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年以来，文旅消费加速回暖，1到4月，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增速加快，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国家数据局局长刘宏烈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5月19号到21号，柬埔寨与韩国、欧盟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共同启动一个国际培训计划，以加强柬埔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的执法能力建设，并推动进一步深化国际执法合作。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哈，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舍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3: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0: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3: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0: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4: 您希望孩子的暑假除了补习班还有什么？可能是山西博物院里一件青铜器点燃的眼睛里的光，可能是晋祠古树下第一次自己说出原来古代人这么厉害，也可能是晋华宫矿井下探秘后他默默牵紧你的手。
5: 我们在平遥古城一起磨磨写会跳，在东湖醋园合作烤香香的醋桃酥，看悬空寺孩子会问这怎么不会掉下来，你刚好可以和他一起找答案。应县木塔前亲手拼装斗拱模型，成就感写满脸。云冈石窟的夕阳里，您会发现孩子已悄悄爱上了历史。
4: 惠州电台山西暑假团，六天五晚，不赶路只感受。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山西，等你和孩子一起把文化变成你们共同的记忆。

弹指点烟，你梦那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天了，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你想让孩子亲手摸一摸600年的故宫城墙吗？想带他走进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小小的梦想吗？也许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会发芽。
2: 贵州电台北京暑假团来啦！6天5晚，和孩子一起来个亲子游。8岁以上小同学还可以选择独自闯北京，
0: 去故宫听红墙黄瓦讲故事，
2: 去中国科技馆让好奇心动手玩耍，
0: 打卡鸟巢水立方，登万里长城，坐黄包车穿胡同画脸谱，
2: 还要去北京环球影城，钻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一起大笑。
0: 这不是一次旅行，是送给孩子的暑假礼物。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让我们一起陪你看世界。
3: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整洁。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205国道，从龙湖东路到金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背心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你想让孩子亲手摸一摸600年的故宫城墙吗？想带他走进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小小的梦想吗？也许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会发芽。
2: 惠州电台北京暑假团来啦！6天5晚，和孩子一起来个亲子游。8岁以上小同学还可以选择独自闯北京，
1: 去故宫听红墙黄瓦讲故事，
2: 去中国科技馆让好奇心动手玩耍，
1: 打卡鸟巢水立方，登万里长城，坐黄包车穿胡同大脸谱，
2: 还要去北京环球影城，钻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一起大笑。
1: 这不是一次旅行，是送给孩子的暑假礼物。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让我们一起陪你看世界。
3: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4: 5月20号，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记者21号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货油运输方面，4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5.4万吨，同比增长6.9%。记者昨天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4%。海关总署新制定提出20项具体举措，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散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2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4: 您希望孩子的暑假除了补习班还有什么？可能是山西博物院里一件青铜器点燃的眼睛里的光，可能是晋祠古树下第一次自己说出原来古代人这么厉害，也可能是晋华宫矿井下探秘后他默默牵紧你的手。
5: 我们在平遥古城一起磨磨写会票，在东湖醋园合作烤香香的醋桃酥，看悬空寺孩子会问这怎么不会掉下来，你刚好可以和他一起找答案。应县木塔前亲手拼装斗拱模型，成就感写满脸。云冈石窟的夕阳里，您会发现孩子已悄悄爱上了历史。
4: 惠州电台山西暑假团，6天5晚，不赶路只感受。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山西，等你和孩子一起把文化变成你们共同的记忆。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嘿，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2晚5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3: 王总，最近看您换辆新车，那台2D牌的阿尔法，谈事情可够有面子的。
4: 哈哈，你也看出来了，我们这行见客户跑口岸、接待考察，一台得体的车本身就是名片。
3: 哎，那个牌照是怎么办呢？我听很多人说越 Z 要排队很久。哎，
4: 不用自己排，港车驾照直接给我配好合规牌照的现车，海关备案、保险、边检手续全部提前办好，我直接开走，

0: 就能用，省了大半年时间。
1: 那在广州、深圳、内地开，限行怎么办？
0: 两地牌全时段不限行，通关走专用通道，不用排队换证。上周我带客户考察香港中环、深圳南山、广州珠江新城，同一天跑遍，你看这就是价值。哦，
1: 这么好的车一定花费不少吧？
0: 比新车省了40多万。但我要的不是便宜，是价值。省下的钱我做了一轮客户答谢，签了明年的框架合同。
1: 说的对呀，有资源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
0: 开两地牌港车，走自己的快车道。
1: 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找到专属客服，或直接到江北会展中心817港澳车抢先选车源。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去年暑假有个妈妈跟我们说，她儿子跟我们去西安，回来后好像变了个人，不是变黑了，是眼睛里多了一种光。站在兵马俑坑前，听见文博专家说，每一个兵俑都有自己的表情，他竟然趴在地上看了10分钟，回来后还主动翻书查资料，问的问题连老师都惊讶。
3: 这个暑假惠州电台西安暑假团，我们再次出发，5天4晚，朔风走进兵马俑，避开人山人海，让孩子和真正的文物面对面，去西安城墙根下摸一摸唐朝的砖，穿上唐装夜游大唐不夜城，看千古情，一秒穿越进西安千年的史诗画卷。秦俑制作，敲钟祈福，皮影上色，制作茶果子，多种专属体验，玩转西安。
2: 想知道孩子会带回什么变化？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西安去过你就知道了。
3: 惠州电台长安奇遇记，带你的孩子遇见历史，也遇见一个更专注更爱提问的自己。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抓环保就是抓生产力，就是抓民生。

0: 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哈，这不就来了？
2: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3: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4: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3: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4: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3: 啥？你
4: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3: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4: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5: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直请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0: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5: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

0: 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0: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金石一路，从惠州大道到惠民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亚湾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普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3: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 AED 设备现场实操，
2: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昨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司机服务地图设置了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AI 助手5大板块，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2%，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12个百分点。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0: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3: 您希望孩子的暑假除了补习班还有什么？可能是山西博物院里一件青铜器点燃的眼睛里的光，可能是晋祠古树下第一次自己说出原来古代人这么厉害，也可能是建华宫矿井下探秘后他默默牵紧你的手。
4: 我们在平遥古城一起磨磨写会票，在东湖醋园合作烤香香的醋桃酥，看悬空寺孩子会问这怎么不会掉下来，你刚好可以和他一起找答案。应县木塔前亲手拼装斗拱模型，成就感写满脸。云冈石窟的夕阳里，您会发现孩子已悄悄爱上了历史。
3: 惠州电台山西暑假团6天5晚，不赶路只感受。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山西，等你和孩子一起把文化变成你们共同的记忆。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惠澳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利镇路到惠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款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3: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4: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3: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4: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3: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4: 送
3: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4: 直接让你玩到爽。
3: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4: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3: 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它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陪空巢老人过节，为贫困山村儿童捐赠一本书、献血等等，都是爱的体现，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您希望孩子的暑假除了补习班还有什么？可能是山西博物院里一件青铜器点燃的眼睛里的光，可能是晋祠古树下第一次自己说出原来古代人这么厉害，也可能是晋华宫矿井下探秘后他默默牵紧你的手。
3: 我们在平遥古城一起磨磨写会跳，在东湖醋园合作烤香香的醋桃酥，看悬空寺孩子会问这怎么不会掉下来？你刚好可以和他一起找答案。应县木塔前亲手拼装斗拱模型，成就感写满脸。云冈石窟的夕阳里，您会发现孩子已悄悄爱上了历史。
2: 贵州电台山西暑假团6天5晚，不赶路只感受。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山西，等你和孩子一起把文化变成你们共同的记忆。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惠澳大道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人民四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王总，最近看您换辆新车，那台两地牌的阿尔法，谈事情可够有面子的。
2: 哈哈，你也看出来了，我们这行见客户跑口岸接待考察，一台得体的车本身就是名片。
1: 哎，那个牌照是怎么办呢？我听很多人说越税要排队很久。哎，
2: 不用自己排，港车驾照直接给我配好合规牌照的现车，海关备案、保险、边检手续全部提前办好，我直接开走就能用，省了大半年时间。
1: 那在广州、深圳、内地开，限行怎么办？
2: 两地牌全时段不限行，通关走专用通道，不用排队换证。上周我带客户考察香港中环、深圳南山、广州珠江新城，同一天跑遍，你看这就是价值。
1: 哦，这么好的车一定花费不少吧？
2: 比新车省了40多万，但我要的不是便宜，是价值。省下的钱，我做了一轮客户答谢，签了明年的框架合同。
1: 说的对呀，有资源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
2: 开两地牌港车，走自己的快车道。
1: 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找到专属客服，或直接到江北会展中心817港澳车抢先选车源。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4: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3: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2-3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4: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3: 啥？你
4: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3: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4: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4: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4: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破坏国家电信电力广电设施，必遭严惩。
1: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第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第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三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与上月相比，信息技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指数增幅较为明显。英国政府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去年暑假，有个妈妈跟我们说，她儿子跟我们去西安，回来后好像变了个人，不是变黑了，是眼睛里多了一种光。站在兵马俑坑前，听见文博专家说，每一个兵俑都有自己的表情，他竟然趴在地上看了10分钟，回来后还主动翻书查资料，问的问题连老师都惊讶。
3: 这个暑假，惠州电台西安暑假团，我们再次出发，5天4晚，错峰走进兵马俑，避开人山人海，让孩子和真正的文物面对面。去西安城墙根下摸一摸唐朝的砖，穿上唐装夜游大唐不夜城，看千古情，一秒穿越进西安千年的史诗画卷。琴谱制作，敲钟祈福，皮影上色，制作茶果子，多种专属体验，玩转西安。
2: 想知道孩子会带回什么变化？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西安，去过你就知道了。
3: 惠州电台长安奇遇记，带你的孩子遇见历史，也遇见一个更专注更爱提问的自己。
4: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5: 一门艺术。
4: 马路008
6: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7: 微信好友左右提问，东风标致5008可以入手吗？1.6T 跟1.8T 怎么选？
8: 车倒没什么问题，但是品牌一般，口碑也一般，认可度不太高， 4S 店也越来越少了。当然了，有一说一， 1.6T 的动力是完全足够的，机械素质也不落后，但是一些小问题也不可避免，比方说烧机油。这个价位你选择的车型很多呀，东风标致5008可以买，但是我并不推荐。那么多的主流可选，建议多关注一下其他品牌。
7: 微信好友芝芝鱼鱼提问，丰田双擎的 eCVT 变速箱挡杆挂到 S 区手自一体进行手动加减档，有什么意义吗？
8: 这个操作对家用车意义不大，特别是混动车，因为 eCVT 并不是传统机械变速箱，只是有变速箱的功能，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给你多一种驾驶模式和驾驶乐趣而已，并不会提升车辆性能和加速度。
6: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利镇路到惠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王总，最近看您换辆新车，那台两地牌的阿尔法，谈事情可够有面子的。
2: 哈哈，你也看出来了，我们这行见客户、跑口岸、接待考察，一台得体的车本身就是名片。
1: 哎，那个牌照是怎么办呢？我听很多人说越 Z 要排队很久。哎，
2: 不用自己排，港车驾照直接给我配好合规牌照的现车，海关备案、保险、边检手续全部提前办好，我直接开走就能用，省了大半年时间。
1: 那在广州、深圳、内地开，限行怎么办？
2: 两地牌全时段不限行，通关走专用通道，不用排队换证。上周我带客户考察香港中环、深圳南山、广州珠江新城，同一天跑遍，你看这就是价值。
1: 哦，这么好的车一定花费不少吧？
2: 比新车省了40多万，但我要的不是便宜，是价值。省下的钱我做了一轮客户答谢，签了明年的框架合同。
1: 说的对呀，有资源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
2: 开两地牌港车，走自己的快车道。
1: 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找到专属客服，或直接到江北会展中心817港澳车抢先选车源。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4: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3: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4: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散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今天就聊一个让很多朋友闻风丧胆的话题，考驾照。最近网上疯传一个消息，

说驾考难度会大增。哎呀，吓得很多人手里的瓜子都掉了。完了呀，这怕是这辈子拿不着驾照了。难道我真的要去学开高达了吗？先给还没有拿到证的朋友们吃颗定心丸啊，官方呢已经辟谣了，这考试的内容啊一点没变。真正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是驾培新国标，不是驾考新国标，说白了不是奔你来的，是冲着驾校教练去的。这考试内容考试项目一点没变啊，放心，该考考你的。科目二还是那个倒车入库侧方停车，科目三还是那个路考加灯光。所以那些刚报名的小白们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啊，顺便把那颗巨星丸收起来，用不上了啊。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考试没变，那这个新国标到底改了个啥？简单来说啊，就是驾校不应试了，开始搞实战化了。以前啊，你上驾校练车去，环境都非常原生态，对吧？有的驾校场地啊，就是一片空地，上面给你画几条白线，画一条黄线，连个红绿灯都没有，练车就跟那马路版贪吃蛇似的啊，撞哪儿停哪儿啊。现在呢，重新画线，规划场地，还要增设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等实景项目。我一看这个配置，好嘛，这哪是驾校啊？整个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城市交通主题公园。而且以前咱们考驾照什么样子啊，死记硬背是吧，教练怎么说，看那杆子没有，哎，你开到那儿啊，对着那杆子方向盘往右打死，对对对，快回正回正回正、练得滚瓜烂熟啊，考试一把过。结果呢，一上马路，前边看着有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太太，你慌了，妈呀，咋整啊，那教练没教怎么躲老太太。现在好了啊，新国标之下的驾校直接变成了一个微缩版的城市交通模拟器，训练出来的人不说别的，至少不会一上马路啊就把油门当刹车，对着公交站台冲过去了，对吧？当然最人性化的升级啊，莫过于是新能源教练车。你看现在满大街都是绿牌，对吧？很多驾校还是拿以前那个老捷达来教你，那新国标要求驾校要配备新能源教练车，以后你甭管是开特斯拉、开小鹏、开小米啊，开比亚迪、开五菱啊，再也不会因为动力回收太强，然后一脚刹车下去给自己晃得晕车了。另外还有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以前的驾校教练呢都拥有透视眼啊，能够自动检测到你的错误，同时他们还拥有狮吼功，能够瞬间把你从新手的懵懂状态喊到深度自闭。说真的，谁驾照考试的时候没让教练劈头盖脸骂过一顿啊？现在好了， AI 来了啊，他对你啊就不存在那些什么语言上的那种压迫了啊。学员您好，您已压线，扣100分，请重新开始。我甚至觉得啊，他骂我一顿我还更好受点。还有啊，未来要增加什么直线倒车，好家伙，倒车入库没整明白呢，在驾校里边倒车，那是看着后视镜对着线精准入库。你在小区里边倒个车试试，后边有花坛，左边有辆车，右边有个老头在遛狗，你手上握着方向盘，脚底还得控制油门，一不小心呢就容易爱的魔力转圈圈，对吧？你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有很多新手司机啊，在车库里边停车，一不小心啊踩错地儿了，然后那车开始呱呱呱的往后冲啊，往前冲啊什么的，原地打圈，然后撞了很多车，撞了柱子，最后停下来啊。另外还有针对大型货车学员，新国标增加了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加固实操训练。如果你做不到，那就只能看着后边的司机疯狂摁喇叭啊，然后保安大叔冲着你喊，你往左边打一把，往后走，哎呀。另外呢，新国标还特别照顾了摩托车学员啊，修建了接近真实场地的这个道路，以后你骑着小电驴上班，再也不用被鬼探头吓得魂飞魄散了啊，提前让你适应适应。最后呢，这个新国标啊，现在要求无论是总校还是分训场都得统一标准，确保学员能够受到同等质量的培训，不然啊，学员就能举报啊，教练，你们这个分训场怎么连个八字弯都没有啊？同时呢，新国标还特别强调了，
在训练场地周围要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那肯定是为了保护教练呢。我以前学车的时候见过一个学员，因为太紧张了，那车呢，咵一头扎到花坛里了，给教练吓完了。所以哥们儿，你这不光是考驾考啊，同时也是对教练人生的洗礼。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核心思想就一条，就是告诉各位别信谣，别传谣，该考考，该练练啊。驾考难度没有增加，各位依然可以早日的拿到驾照啊。等到哪天要求考碰碰车了，我第一个报名。毕竟以前在驾校的时候，我教练天天问我，你是开碰碰车的吗？曾经啊，我的愿景很美好，就是当我考完驾照之后啊，我就开着我的爱车一路向北开，往城市的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结果后来发现啊，我开车我连二环都不敢上。最近武大特别火啊，武汉大学其实一直都挺火，但最近啊又火了。武汉大学呢取消了预约入校，大门敞开啊，欢迎全国人民来参观。就武大校门敞大开，开放怀抱等你。你看本来是挺好的事儿啊，体现的是咱们高等学府的包容和自信。武大的那个樱花大道啊，那个老斋社啊，那都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嘛，对不对？以前想进去那得跟黄牛斗智斗勇，抢个票啊，跟春运似的。现在好了，敞开了进，不用预约，刷身份证就直接往里走就可以了。但是啊，自打这个武大敞开大门之后啊，哎呀，那一切就乱了套了。学生中午下课去吃饭去，食堂没地儿，坐满了游客。哎呀，朋友们，今天带你们吃武大食堂啊！咱们先给这个热干面点点赞，有不少在食堂里边开直播的，你不知道他播啥。学生们端这个餐盘，眼神里边写着四个大字：我是谁呀？有同学发帖子说呀，自己等了20分钟，愣是没找着一个座，最后啊，端着饭盒在楼梯上吃的。那食堂大妈都懵了，头一回见着端着餐盘站门口哭的啊，还以为我做的菜太难吃了，让人感人肺腑呢。哎呀，学生们一边逃还得一边喊着谢邀啊，人在武大刚出食堂，挺慌的。游客多也就算了，毕竟大伙都是来感受学术氛围的，对吧？但是有一些场景啊，确实让人有点绷不住。那架不住呢，游客他有的往树上爬呀。哎呀，太有画面感了。那保安大哥从那一顿喊呢，大姐你下来喽，这个树不能爬嘞。那不是看樱花，大姐，你那是给樱花树做心肺复苏啊！啊，人都说了，说我到武大呀，要拍出这樱花树，拍出这个大自然最野性的美。大姐，听我一句劝，你这个野性啊，再野下去，那武大就改了动物园了。那更离谱的还在后头，有游客啊，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这个确实触及到我知识盲区了，你是来当解说的吗，大哥啊？那学生那边体育课上一踢球，你在旁边就喊啊，伟大的武汉大学的左后卫，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你说学生一脸懵啊，这怎么我上节体育课给黄健翔还招来了？而且啊，这玩意儿它最可怕的是它有跟风效应，一旦有人靠拍这个校园拍火了，第二天就会有一帮人啊，举着自拍杆，架着长枪短炮就冲进来了。不信你看，网上已经有人整理出了各大学游览路线、热门取景点位，连哪个角度能避开保安都给你写出来了。这哪是攻略啊，这就是一本流量密码呀。最离谱的，有博主发了一条视频，定位在武大牌楼，结果被人扒出了，拍到了博士生宿舍，学生正在午休。这叫什么事儿啊？那博士生们气得在群里边喊啊，说下回能不能提前说一声啊，这不侵犯隐私吗？你管这个叫干涉学术氛围？啊，这是素质教育的反面教材啊。学校保卫部说了，受限于没有执法权，目前呢他们也只能由巡防人员对个别不文明游客进行劝阻。哎呀，说到底啊，开放不是单向的馈赠，应该是双向的奔赴。
你想看我的建筑，想闻一闻图书馆的书香，可以，但你得遵守基本的

0: 规则。什么是基本的规则？你不能乱踩草坪吧，不能爬树吧，不能对着上课的孩子们狂拍吧，你更不能把人家宿舍楼当成风景名胜区啊。那保安大爷嗓子都哑了啊，请不要踩草坪。
1: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2: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个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6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2: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1: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2: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1: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2: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1: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2: 送
1: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2: 直接让你玩到爽。
1: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3: 听见了吗？
4: 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
3: 听见了吗？
4: 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5: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3: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5: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开幕，其中文创中国展区聚集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歌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货物贸易进出口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去年暑假有个妈妈跟我们说，她儿子跟我们去西安，回来后好像变了个人，不是变黑了，是眼睛里多了一种光。站在兵马俑坑前，听见文博专家说，每一个兵俑都有自己的表情，他竟然趴在地上看了10分钟，回来后还主动翻书查资料，问的问题连老师都惊讶。
1: 这个暑假，惠州电台西安暑假团，我们再次出发，5天4晚，错峰走进兵马俑，避开人山人海，让孩子和真正的文物面对面，去西安城墙根下摸一摸唐朝的砖，穿上唐装夜游大唐不夜城，看千古情，一秒穿越进西安千年的史诗画卷。秦俑制作，敲钟祈福，皮影上色，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2公里，通行

0: 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3: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2: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2-3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3: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2: 啥？你
3: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嘿，到账400多
2: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3: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4: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4: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0到1，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1对1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1年。
4: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2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七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王总，最近看您换辆新车，那台两地牌的阿尔法，谈事情可够有面子的。
3: 哈哈，你也看出来了，我们这行见客户跑口岸接待考察，一台得体的车本身就是名片。
2: 哎，那个牌照是怎么办呢？我听很多人说越 Z 要排队很久。哎，
3: 不用自己排，港车驾照直接给我配好合规牌照的现车，海关备案、保险、边检手续全部提前办好，我直接开走就能用，省了大半年时间。
2: 那在广州、深圳、内地开，限行怎么办？
3: 两地牌全时段不限行，通关走专用通道，不用排队换证。上周我带客户考察香港中环、深圳南山、广州珠江新城，同一天跑遍，你看这就是价值。
2: 哦，这么好的车一定花费不少吧？
3: 比新车省了40多万，但我要的不是便宜，是价值。省下的钱我做了一轮客户答谢，签了明年的框架合同。
2: 说的对呀，有资源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
3: 开两地牌港车走自己的快车道。
2: 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找到专属客服，或直接到江北会展中心817港澳车抢先选车源。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4: 您希望孩子的暑假除了补习班还有什么？可能是山西博物院里一件青铜器点燃的眼睛里的光，可能是晋祠古树下第一次自己说出原来古代人这么厉害，也可能是晋华宫矿井下探秘后他默默牵紧你的手。
5: 我们在平遥古城一起磨磨写会票，在东湖醋园合作烤香香的醋桃酥，看悬空寺孩子会问这怎么不会掉下来，你刚好可以和他一起找答案。应县木塔前亲手拼装斗拱模型，成就感写满脸。云冈石窟的夕阳里，您会发现孩子已悄悄爱上了历史。
4: 贵州电台山西暑假团，6天5晚，不赶路只感受。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山西，等你和孩子一起把文化变成你们共同的记忆。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石一路从惠州大道到惠民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4: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3: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4: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5: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在昨天举办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昨天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21号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以音乐会形式举行，红色娘子军组曲、柴可夫斯基第4交响曲等中俄经典作品轮番上演，两国艺术家和师生以音乐架起艺术教育交流的桥梁。当地时间21号，美国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他们。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

0: 张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王总，最近看您换辆新车，那台两地牌的阿尔法，谈事情可够有面子的。
2: 哈哈，你也看出来了，我们这行见客户跑口岸接待考察，一台得体的车本身就是名片。
1: 哎，那个牌照是怎么办呢？我听很多人说越 Z 要排队很久。哎，
2: 不用自己排，港车驾照直接给我配好合规牌照的现车，海关备案、保险、边检手续全部提前办好，我直接开走就能用，省了大半年时间。
1: 那在广州、深圳、内地开，限行怎么办？
2: 两地牌全时段不限行，通关走专用通道，不用排队换证。上周我带客户考察香港中环、深圳南山、广州珠江新城，同一天跑遍，你看这就是价值。
1: 哦，这么好的车一定花费不少吧？
2: 比新车省了40多万，但我要的不是便宜，是价值。省下的钱我做了一轮客户答谢，签了明年的框架合同。
1: 说的对呀，有资源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
2: 开两地牌港车，走自己的快车道。
1: 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找到专属客服，或直接到江北会展中心817港澳车抢先选车源。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您希望孩子的暑假除了补习班还有什么？可能是山西博物院里一件青铜器点燃的眼睛里的光，可能是晋祠古树下第一次自己说出原来古代人这么厉害，也可能是晋华宫矿井下探秘后他默默牵起你的手。
4: 我们在平遥古城一起磨磨写会票，在东湖醋园合作烤香香的醋桃酥，看悬空寺孩子会问这怎么不会掉下来，你刚好可以和他一起找答案。应县木塔前亲手拼装斗拱模型，成就感写满脸。云冈石窟的夕阳里，您会发现孩子已悄悄爱上了历史。
3: 惠州电台山西暑假团6天5晚，不赶路只感受。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山西，等你和孩子一起把文化变成你们共同的记忆。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白岗路从金鸡路到惠州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从惠州大道到金鸡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兴路从曙光路到合唱八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

0: 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2: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1: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2: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你想让孩子亲手摸一摸600年的故宫城墙吗？想带他走进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小小的梦想吗？也许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会发芽。
1: 贵州电台北京暑假团来啦！6天5晚，和孩子一起来个亲子游。8岁以上小同学还可以选择独自闯北京，
0: 去故宫听红墙黄瓦讲故事，
1: 去中国科技馆让好奇心动手玩耍，
0: 打卡鸟巢水立方，登万里长城坐黄包车穿湖。

0: 到大连普，
1: 还要去北京环球影城，钻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和小旁人一起大笑。
0: 这不是一次旅行，是送给孩子的暑假礼物。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让我们一起陪你看世界。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零零八，
3: 零零八，
2: 零零八。
4: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5: 微信好友左右提问：东风标致5008可以入手吗？1.6T 跟1.8T 怎么选？
6: 车倒没什么问题，但是品牌一般，口碑也一般，认可度不太高， 4S 店也越来越少了。当然了，有一说一， 1.6T 的动力是完全足够的，机械素质也不落后，但是一些小问题也不可避免，比方说烧机油。这个价位你选择的车型很多呀，东风标致5008可以买，但是我并不推荐，那么多的主流可选，建议多关注一下其他品牌。
5: 微信好友芝芝鱼鱼提问：丰田双擎的 eCVT 变速箱挡杆挂到 S 区手自一体，进行手动加减档有什么意义吗？
6: 这个操作对家用车意义不大，特别是混动车，因为 eCVT 并不是传统机械变速箱，只是有变速箱的功能，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给你多一种驾驶模式和驾驶乐趣而已，并不会提升车辆性能和加速度。
4: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白岗路从金鸡路到惠州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群乐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

0: 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舒马、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贵。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少，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六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3: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4: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3: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4: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3: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4: 送
3: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4: 直接让你玩到爽。
3: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4: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5: 去年暑假有个妈妈跟我们说，她儿子跟我们去西安，回来后好像变了个人，不是变黑了，是眼睛里多了一种光。站在兵马俑坑前，听见文博专家说，每一个兵俑都有自己的表情，他竟然趴在地上看了10分钟，回来后还主动翻书查资料，问的问题连老师都惊讶。
4: 这个暑假惠州电台西安暑假团，我们再次出发，5天4晚，朔风走进兵马俑，避开人山人海，让孩子和真正的文物面对面，去西安城墙根下摸一摸唐朝的砖，穿上唐装夜游大唐不夜城，看千古情，一秒穿越进西安千年的史诗画卷。秦俑制作、敲钟祈福、皮影上色、制作茶果子，多种专属体验玩转西安。
5: 想知道孩子会带回什么变化？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西安，去过你就知道了。
4: 惠州电台长安奇遇记，带你的孩子遇见历史，也遇见一个更专注、更爱提问的自己。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在这一强劲增长势头下，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聚焦科创高地，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服务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扩容提质，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9号到20号，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举办。大会期间集中发布了一系列成果，内容详实，亮点纷呈，推动网络文明建设走深走实。各界与会嘉宾齐聚一堂，深化交流，凝聚共识，汇聚起网络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你想让孩子亲手摸一摸600年的故宫城墙吗？想带他走进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小小的梦想吗？也许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会发芽。
1: 汇合电台北京暑假团来啦！6天5晚，和孩子一起来个亲子游。8岁以上小同学还可以选择独自闯北京，
0: 去故宫听红墙黄瓦讲故事，
1: 去中国科技馆让好奇心动手玩耍，
0: 打卡鸟巢水立方，登万里长城，坐黄包车穿胡同大脸谱，
1: 还要去北京环球影城，钻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一起大笑。
0: 这不是一次旅行，是送给孩子的暑假礼物。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让我们一起陪你看世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群乐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王总，最近看您换辆新车，那台两地牌的阿尔法，谈事情可够有面子的。
2: 哈哈，你也看出来了，我们这行见客户、跑口岸、接待考察，一台得体的车本身就是名片。
1: 哎，那个牌照是怎么办呢？我听很多人说越位要排队很久。哎，
2: 不用自己排，港车驾照直接给我配好合规牌照的。

0: 车。海关备案、保险、边检手续全部提前办好，我直接开走就能用，省了大半年时间。
1: 那在广州、深圳、内地开，限行怎么办？
0: 两地牌全时段不限行，通关走专用通道，不用排队换证。上周我带客户考察香港中环、深圳南山、广州珠江新城，同一天跑遍，你看这就是价值。
1: 哦，这么好的车一定花费不少吧？
0: 比新车省了40多万，但我要的不是便宜，是价值。省下的钱我做了一轮客户答谢，签了明年的框架合同。
1: 说的对呀，有资源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
0: 开两地牌港车，走自己的快车道，
1: 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找到专属客服，或直接到江北会展中心817港澳车抢先选车源。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

0: 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1: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十七天十五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新河大道从下新路到茶山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了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

0: 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2: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径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1: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3: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1: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据中国民航局消息，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为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从今天的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王总，最近看您换辆新车，那台两地牌的阿尔法，谈事情可够有面子的。
1: 哈哈，你也看出来了，我们这行见客户、跑口岸、接待考察，一台得体的车本身就是名片。
0: 哎，那个牌照是怎么办呢？我听很多人说越 Z 要排队很久。哎，
1: 不用自己排，港车驾照直接给我配好合规牌照的现车，海关备案、保险、边检手续全部提前办好，我直接开走就能用，省了大半年时间。
0: 那在广州、深圳、内地开，限行怎么办？
1: 两地牌全时段不限行，通关走专用通道，不用排队换证。上周我带客户考察香港中环、深圳南山、广州珠江新城，同一天跑遍，你看这就是价值。
0: 哦，这么好的车一定花费不少吧？
1: 比新车省了40多万，但我要的不是便宜，是价值。省下的钱，我做了一轮客户答谢，签了明年的框架合同。
0: 说的对呀，有资源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
1: 开两地牌港车，走自己的快车道。
0: 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1: 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找到专属客服，或直接到江北会展中心817港澳车抢先选车源。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3: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还期6月

0: 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3: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背心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河东一路从桂花路到新河东六路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

0: 8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汇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1: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2: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六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1: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2: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1: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2: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1: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2: 送
1: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2: 直接让你玩到爽。
1: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0: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4啊！各位下班路上在收听我们节目，以及现在已经打开我们视频号惠州电台988的朋友们啊，感谢收听有一说一，我是卓然。其实很多朋友忙碌了一周啊，在回家路上的心情也会觉得好像轻松了一些。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一些繁忙的生活节奏当中，其实我们会去忽略身体发出的一些微小的信号，尤其是那些默默工作的小器官，比如说我们脖子前面这一只小蝴蝶甲状腺哈。那么5月25号呢，也是第18个世界甲状腺日。今年我们的主题是科学防癌，健康生活。而且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的是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学组负责人蒋富斌主任医师，我们会跟他一起聊一聊关于甲状腺的健康话题。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的下方啊，把留言打上去。也感谢大家可以转发和分享我们的视频，希望这一期的健康科普能够帮助到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的蒋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你好，大家好。
0: 蒋主任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时候，其实也是录了一期关于甲状腺日的视频，所以大家可以在之后节目当中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我们会出这样的一期视频给大家去实时的进行科普啊。那么也想问问贾主任啊，我们知道就是甲状腺啊这个词，就是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常见，那它的作用和功能到底是什么？想请您跟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好的，甲状腺像一只趴在颈前喉结下方的蝴蝶，它的形状就像一个蝴蝶，它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它分泌一种激素叫甲状腺激素，主要职责有三个。第一个是一个点火新陈代谢，加速糖、脂肪和蛋白质的分解产热，维持体温恒定，是身体的能量开关。第二个是主导生长发育，特别是在胎儿和婴幼儿时期，对大脑和骨络的成熟起决定性作用，缺乏肺导致身材矮小、智力低下的呆小症。第三个是调节神经与心血管的兴奋性，让心跳有力、思维敏捷、肠道规律。所以甲状腺器官虽小，却掌握着能量、生长和情绪的总阀。
0: 你知道我就是听到我们蒋主任的声音会觉得特别的温柔，就平时您可能遇到病人也是，就是会告诉他们要好好的调节情绪，因为我觉得您好像本身就是一个情绪比

0: 比较稳定的人，这是不是跟我们的职业有关？
1: 是的，因为特别是我们从事外科专业，而且也是从事这个甲状腺外科，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甲状腺器官的各方面的受到的一个因素影响，所以整体上就是从事这个专业要一个心态平和，情绪稳定，可能对各方面对自己的职业还有对患者的一个解决会有帮助。
0: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甲状腺哈，说实话它挺常见的，那常见的甲状腺的疾病有哪些？今天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个系统性的了解，也请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的，常见的甲状腺疾病我们按四类来区分，一个是功能，第二个是形态，第三个是一个炎症，第四是一个肿瘤。根据这四类，第一个功能异常，一个甲亢，它以格雷斯病为代表，它表现为代谢过旺，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怕热、突眼。第二类是一个甲减，则一个代谢变慢，出现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差，它大多是由桥本甲状腺炎引起的。第二个分类是形态异常。
0: 形态异常。
1: 对。
0: 怎么理解？
1: 它分为一个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结节。地方性甲状腺肿主要是地方性甲状腺肿，就是点缺乏的地区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呢，它这种发病率现在是一个呈逐渐升高的一个趋势。大概从一个超声检出率可以平均一个30%到76%，均等大概是50%。但其中90%以上是一个良性病变。
0: 这是由功能和形态的异常。
1: 对。第三个是从一个炎症，桥本甲状腺炎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可逐步导致甲减。另外一种呢是亚急性甲状腺炎，它经常在上呼吸道感染后出现一个颈部的一个疼痛。第四个是从一个分一个肿瘤，它是包括腺瘤等良性肿瘤，还有一个甲状腺肿瘤，就恶性肿瘤。其中甲状腺乳头障碍占85%以上，它这种是进展比较缓慢，通过系统一个规范治疗后愈后都比较好。其中女性的发病率约为男性的4倍。所以在备孕时或是孕期中尤其要关注甲状腺功能。
0: 感谢蒋主任哈。其实说到了甲状腺我觉得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怎么看，就是甲状腺结节需不需要去处理它呢？
1: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
0: 怎么看，就是甲状腺结节需不需要去处理它呢？
1: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出门诊时候经常遇到有患者要咨询的，做了彩超检查发现有结节，他就拿着一个彩超报告进来诊室问我们专科医生，医生你看这个结节要不要处理，所以我们就说到假如查出一个甲状腺结节先别着急，关键在于一个分层决策，科学诊疗。大部分是无需手术的。我们会分几个步骤，第一步看超声，我们现在采用一个 TILAS 分级，假如说1到3类，形态规则无压迫症状的结节，大部分是良性的，经专科医生科学评估后，一般都是遵医嘱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假如分级大于或等于4类以上，出现一些低回声、边界模糊、微小钙化等这些可疑恶性的特征，就要做一个细针穿刺活检，进行一个病理诊断。假如做了病理穿刺之后，第二步我们要看结果。

0: 结果是恶性或是高度可疑恶性，那我们就首选手术切除。如果穿刺是良性，但结节超过2至3厘米，引起吞咽困难、呼吸不畅、外观上的改变，或者位于胸骨后等存在一个恶变这些风险，可考虑一个手术或者是微创热消融。当然这些结节合并高功能腺瘤导致的甲亢也需要一个处理，所以关键是要分层结色，科学评估。当穿刺的一个细胞学难以判断时候，我们现在也可以辅以 BRAF 等基因检测，提高一个诊断率。请牢记 90% 以上结节不会恶变，不要因为结节恶质过度恐慌，科学评估，定期随诊，眼比盲目开刀更重要。
1: 我觉得主任说的就是特别的专业哈，包括刚才说的一些科学评估啊，定期的随诊，就像我们每年也会去定期做一些体检。那像我们即将到来的5月25号啊，也是这个国际的甲状腺日，那也是跟大家的身体啊，我们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很多朋友也在问甲状腺结节到底要不要紧，包括日常应该怎么去预防它。那么就在本周五的有一说一，我们也是甲状腺外科专家在线给大家答疑解惑。现在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打开惠州电台988的视频号，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分享出去，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哈。我们今天主题就是别让甲状腺节外生枝啊，这个节是结节的节。那刚才主任也是讲到了关于甲状腺结节需不需要去处理它啊。那么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有留言哈，如果说今天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也会请主任来跟大家讲一讲。其实刚才因为主任讲了很多，我们还是想说刚才有人说形象了解一下，比如说甲状腺在我们的身体里到底它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你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因为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的。
0: 好，甲状腺的它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腺体，也是一个最大的内分泌一个器官。它一般是掌握着一个全身的一个能，刚才说的能量，还有生长，还有情绪的一个总阀。它分泌一种激素到甲状腺素，所以它就对新陈代谢啊，这些，还有一个调节神经与心血管的一个兴奋性啊，还有主导一个生长发育，这些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特别是我们有些女性在一个备孕时，或是本身有患有甲状腺疾病，在妊娠时间一定要定期复查一个甲功能。假如它是过高或是过低，都会影响它的胎儿的一个安全。
1: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大家也是知道甲状腺它可能是女性会更高发一些啊，但是您应该也是有遇到过一些就是男性这边的相关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就是很简单，我们要怎么去预防甲状腺的疾病，除了女性还有男性也是要注意的，也想您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0: 对，所以重点就在一个定期每年定期体检。因为现在甲状腺疾病它的发病率是，特别是甲状腺结节，它是逐年升高的。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个人体检或者是一个团体单位体检也好，都基本上会把它纳入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同这个整体的发病率增高有很大关系。所以假如通过这种体检可以及早发现一个问题，早期一个注意，需要诊治，那及早解决，疗效更好。
1: 那刚才也有朋友是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看到郭郭又在我们主任说甲状腺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希望主任再跟大家去解答一下。其实我们是想说，哎，能不能就是更形象一点啊，让大家更加的去理解这个东西，它到底就像我们刚刚说，哎，很形象去理解它在我们身体里是什么角色，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就会去规避它，尤其是大家平时生活中注意的一些问题。
0: 甲状腺疾病呢，刚才我说的一样，它分为几种类型，一个是功能性的疾病，还有一些就是一个结节性的疾病，还有一些是形态异常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要分层次来处理。假如出现那种功能上的异常，大部分要么就是一个甲

0: 还有一部分是一个甲减，我们针对这些疾病呢，然后做一个精准性的一个治疗，假如是一个结节，那我们根据这个结节呢，会跟它一个分级，需不需要处理，假如分级就根据 TILAS 分级到了四类以上，那我们就要给它鉴别是否存在恶变的一个概率，我们根据它的情况会给它做一个科学的一个评估，精准的一个诊治，假如是病理结果是一个恶变，那建议就首先是一个手术切除，一般大部分的肿瘤是一个乳头衬有头障碍，那这种通过及时的处理疗效大部分都是比较好，以后也是比较好的。
1: 那像我们平时可能我们会去体检啊，去检查身体，也会看到一些比如说图片啊，对吧？那他会给我们展示一下就是甲状腺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刚刚也有朋友在问说，他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大小能不能直接就是让我们先去一个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它的危险程度呢？因为毕竟大家也不是说专家哈，但是自己会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0: 对，看到一个彩超报告，我们首先是要看它一个分类分级到了哪一级，然后因为根据一个分级的话，它主要是综合来看的，除了大小，大小就是对分级这个就影响不大，主要是看它里面的一个结构，比如说有没有低回声，边界是否模糊，还有一些微小钙化，这些就是一个提示有恶性征兆的一个可疑特征，主要是这些这些特征。大小的话，一般我们外观上主要看你有没有外观上的一个改变，或者是你吞咽时候有没有其他一个不舒服，这些呢就是你自己可以感知得到，我们主要出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拿这个彩超一个报告给一个专科医生进行评估，到时候根据他这个评估结果，我们会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诊治方案。
1: 那像我们平时你看，如果知道自己有甲状腺，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刚刚您说的这个情况，比如说甲状腺它这个结节的大小，包括查出了结节之后，像饮食上刚刚也有人问，像广东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海鲜，需不需要去忌点呢，少吃海鲜啊，这些等等的要注意的问题呢？
0: 针对这个问题，主要抓住这四点，一个适量点，第二个避辐射，第三是稳情绪，第四是定期查，主要详细是讲一个点摄入，它讲究一个度，日常我们常用一个加碘盐，饮食上对海鲜的海产品等含碘量稍高的一些食品按平常饮食就可以了，如果是有甲亢这些疾病则要一个严格忌点，就是要摄入无碘盐，海鲜尽量不吃，还有一个海带紫菜这些高含碘的一个食物就严格，第二个是避免颈部不必要的一个放射暴露，特别是儿童要减少这些放射性的一个包括检查，这些检查，第三个是保持一个心态平和，有部分研究就长期焦虑是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推手，所以养成一个规律作息和适当运动的一个习惯，控制体重，
1: 控制体重，
0: 对，还有一个间接戒烟，
1: 哦，
0: 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一个甲状腺超声和甲功能抽血检查纳入定期体检，特别是有家族史，就是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和备孕的女性，早发现早干预能极大降低患病的风险。
1: 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甲状腺外科学组的负责人啊，蒋富斌主任医师今天的分享啊。我们刚刚也是有一些重点，比如说甲状腺它其实是像身体的发动机一样，九成以上的结节是良性，对吧？那么大家也可能会比较担心，就是它的一个癌变等等啊。在这个之间，我们还需要就是刚刚除了您这些比较注意的，有些朋友说，那我可能一年才体检一次， 我也会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就怕中间有什么变故哈。
0: 对，如果是发现这种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就刚才说的，我们关键是要一个分层决策，
1: 嗯，
0: 就针对这个结节的一个危险程度，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分类 ，TILAS 分类一至三类，
1: 嗯，
0: 那一般它这种恶变概率极低，
1: 嗯，
0: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如果没有出现刚才说的一个出现压迫症状，就是引起一个吞咽，
1: 嗯，
0: 不适，或者是外观上一个改变，
1: 嗯。
0: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大多数呢经过专科医生评估，
1: 嗯，
0: 会建议半年至一年左右复查，
1: 嗯，
0: 那我们就定期体检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分类大于一个四类以上，
1: 嗯，
0: 那我们专科医生经过这种结节评估之后认为潜在高危的可疑的恶变的概率，
1: 嗯，
0: 那我们会建议穿刺活检，
1: 哦，
0: 这样就可以明确它的病理性质，假如是出现一个恶性的一个情况或者是高度可疑恶性，
1: 嗯，
0: 那我们建议首选一个手术，
1: 手术，嗯，
0: 对，它可以达到一个根治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以后也比较好，当然也有极少一部分肿瘤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
1: 嗯，就是说 即便我们现在做了手术啊，它可以根治，但是我们还是要定期回来复查，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嗯，
0: 它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要根据它这个病理的结果会给它分期，
1: 嗯，
0: 是属于一个低危，
1: 嗯，
0: 中危还是高危，根据这个分期不一样，
1: 嗯，
0: 那我们给它一个水诊的一个间隔时期，
1: 嗯，
0: 还有口服药物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就有这种误区，
1: 嗯，
0: 做完手术之后就没有一个定期水诊，
1: 嗯，
0: 导致一个后续出现一个疾病的一个变化，
1: 嗯，就自己也不太清楚，
0: 是的，
1: 但是一般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便是 解决了之后还是，除了定期的检查，平时饮食上这些需不需要就还是要继续注意，因为毕竟可能我们得过这样的一个病，所以我就会比较担心呢，
0: 嗯，如果做了手术处理，一般我们大部分是针对恶性肿瘤，这个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他一般饮食还是按平常就可以了，他，
1: 嗯，
0: 无需一个过度一个关注
1: 或
0: 过度高度关注一个高点或低点饮食，
1: 嗯，
0: 按平常就行了，
1: 嗯，
0: 除非是出现那种甲状腺功能亢进这种情况，
1: 嗯，
0: 你可能就要一个低点饮食，
1: 哦，
0: 对，
1: 明白了。那像我们其实本次的这个，因为应该是属于下周才是正式是一个宣传周，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它其实也是像我们提到甲状腺，也是它今年也是会重点的去关注女性的甲状腺健康。刚才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女性朋友问啊，说为什么女性的患病率就会相对高一些呢？是跟这个情绪相关，还是说跟我们的人体构造等等一方面呢？
0: 它是综合因素影响的。
1: 嗯，
0: 对，它就是刚才说的。甲状腺的它的功能职责其中就包括了一个就是调节神经与心血管的一个兴奋性，
1: 嗯，
0: 等等，还有一些就是新陈代谢，还有一个是主导一个生长发育，
1: 嗯，
0: 所以说女性的她情绪变化相对一个比较大，
1: 嗯，
0: 因为相对她是比较一个感性，
1: 嗯，
0: 相比男性来讲比较感性，
1: 嗯，
0: 所以他的我们在临床上的一个数据查出的一个甲状腺结的发病率总体上也是比男性的发病率偏高，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也是建议广大的一个女性朋友们，
1: 嗯，
0: 就是一个每年一个甲状腺一个疾病的一个筛查或是一个甲状腺的常规体检，
1: 嗯，
0: 把它纳入一个甲状腺彩超还有甲功能一个抽血检查，
1: 嗯，这个是就是可能我们会希望有一个体检的这个常规的手段，那其次就是大家可能自己保持这个心态的平和呀，或者是情绪稳定，因为刚才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哇，主人说话特别的温柔特别平和，想问问您平时，因为虽然知道男性其实是会更加理性一些，但是您肯定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您自己遇到很多很多病人，接触这么多的案例啊，你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有没有您觉得可以适用于不管是男性女性的，一些方法，包括平时一些运动啊，哪些运动也会比较适合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啊， 我觉得就是养成一个规律。

0: 律的一个作息习惯，
1: 嗯。
0: 还有一个适度的一个运动，这些习惯对于自己的个整个身体的机能，
1: 嗯
0: 还有一个各方面一个身体的一个稳定平衡，这些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嗯
0: 是，就是拿我们来讲的话，
1: 嗯嗯，
0: 我们这方面就相对比较注重。
1: 比较注
0: 对，
1: 意是
0: 对，
1: 吗？
0: 对，
1: 嗯，
0: 是
1: 就
0: 的。
1: 是因为您本身就是医生，可能平时也会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会比较多一些。啊，那您觉得就是最有效的一些方法是什么呢？比如说运动，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很多朋友会去游泳啊。啊，再过几段时间，可能就夏季会来了。像广东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散步啊、跑步啊等等啊。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大家对于运动的一个度的把握呢？
0: 啊，就是游泳呢，其实是，对于各个身体来讲是比较佳的这种方式。假如时间上抽不出的，那就可以推荐快走，
1: 哦，快走。
0: 或者是慢跑，这些都有帮助对身体。
1: 就是这个，因为其实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他们也是上班一族，所以他们可能像熬夜呀，然后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等等，他们可能也是需要去释放一下自己的一个情绪。但是你会发现，好像身边的人就是大家都是有一点点压力大，可能跟长辈又不太想去过多的沟通，所以自己可能是需要再多去调节啊。您还有没有就是最后的一些总结的意见可以给到大家呢？
0: 就是针对这种甲状腺疾病呢，就是一个早发现、早干预，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患病的一个风险。
1: 好，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甲状腺外科组负责人贾富斌主任医师啊，蒋富斌主任医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分享。其实今天我们评论区很多朋友也有一些留言啊，那么还是提醒到大家，甲状腺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发动机，90%以上结节是良性。同时，我们说到了科学评估、定期的复查，其实是比盲目的开刀更加重要。那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适度的一些饮食哈，吃东西不要过度。那同时规律的作息，稳住情绪。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和相伴，这里是有医说医，陪伴大家下班路上啊，继续守护您的健康。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所有的治疗请务必去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医师评估。我是卓然，也感谢您的留言。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也预告一下，今天是有医说医在 FM 98.8播出的最后一期节目。那么从下周开始，有医说医会正式移至 FM 90.7播出，每周五下午的5:20到6点，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那么也是为了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精简精办频率频道，推动广播电视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经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批准，那惠州市广播电视台经济环保广播定于2026年5月23号临时停播。停播后呢，频率职能与优质节目会调整至我台及其他的广播频率，而且还有新媒体的矩阵，大家可以同步的来关注一下。持续为您提供优质的视听服务，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2: 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3: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封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 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

0: 全部工厂职工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贵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汇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1: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0: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1: 还机6月17号、7月5号，仅此2趟。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3: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4: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 AED 设备现场实操，
3: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5: 依依博士，家里孩子特别挑食，不爱吃蔬菜，只爱吃零食，正餐吃得少，看着身体瘦瘦的，家长特别发愁，该怎么样引导啊？
6: 很多小朋友都有挑食偏食的习惯，偏爱零食，不爱正餐，时间长了营养不均衡，影响生长发育和抵抗力，
5: 家长们哄着喂逼着吃都没用，特别头疼。
6: 平时少给孩子吃零食，喝甜饮料，固定三餐吃饭时间，家长自己不挑食，给孩子做好榜样，饭菜换着花样做，色彩搭配丰富一点，吃饭时不追着喂，不边玩边吃，慢慢养成好好吃饭的习惯。
5: 看来啊，用对方法引导孩子也能乖乖好好吃饭。
6: 依博士健康小贴士，如果孩子长期饭量太小，偏食严重，个子长势缓慢，症状持续加重时，请及时到儿科临床营养科做营养评估哦。你好依博士由惠州电台988、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联合出品，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7: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3: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8: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
7: 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
8: 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9: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10: 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举措，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

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相关产品。据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在当地时间的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前后带着一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0: 你想让孩子亲手摸一摸600年的故宫城墙吗？想带他走进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小小的梦想吗？也许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会发芽。
1: 汇合电台北京暑假团来啦！6天5晚，和孩子一起来个亲子游。8岁以上小同学还可以选择独自闯北京。
0: 去故宫听红墙黄瓦讲故事，
1: 去中国科技馆让好奇心动手玩耍，
0: 打卡鸟巢水立方，登万里长城，坐黄包车穿胡同大脸谱，
1: 还要去北京环球影城，钻进哈利波特的

0: 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一起大笑，
1: 这不是一次旅行，是送给孩子的暑假礼物。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让我们一起陪你看世界。
2: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顾虑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人民四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惠澳大道辅路从太豪路到 S23 惠大高速出口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2: 北京啊，这不就来了，
3: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4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1: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5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4: 去年暑假有个妈妈跟我们说，她儿子跟我们去西安，回来后好像变了个人，不是变黑了，是眼睛里多了一种光。站在兵马俑坑前，听见文博

0: 专家说，每一个兵俑都有自己的表情，他竟然趴在地上看了10分钟，回来后还主动翻书查资料，问的问题连老师都惊讶。
1: 这个暑假，惠州电台西安暑假团，我们再次出发，5天4晚，错峰走进兵马俑，避开人山人海，让孩子和真正的文物面对面，去西安城墙根下摸一摸唐朝的砖，穿上唐装夜游大唐不夜城，看千古情，一秒穿越进西安千年的史诗画卷。琴谱制作，敲钟祈福，皮影上色，制作茶果子，多种专属体验，玩转西安。
0: 想知道孩子会带回什么变化？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西安去过你就知道了。
1: 惠州电台长安奇遇记，带你的孩子遇见历史，也遇见一个更专注更爱提问的自己。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2: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3: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背负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麦地路从鹅岭西路到西之江大桥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人民四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3: 王总，最近看您换辆新车，那台两地牌的阿尔法，谈事情可够有面子的。
4: 哈哈，你也看出来了，我们这行见客户、跑口岸、接待考察，一台得体的车本身就是名片。
3: 哎，那个牌照是怎么办呢？我听很多人说越 Z 要排队很久。哎，
4: 不用自己排，港车驾照直接给我配好合规牌照的现车，海关备案、保险、边检手续全部提前办好，我直接开走就能用，省了大半年时间。
3: 那在广州、深圳、内地开，限行怎么办？
4: 两地牌全时段不限行，通关走专用通道。

0: 不用排队换证。上周我带客户考察香港中环、深圳南山、广州珠江新城，同一天跑遍，你看这就是价值。
1: 哦，这么好的车一定花费不少吧？
0: 比新车省了40多万。但我要的不是便宜，是价值。省下的钱我做了一轮客户答谢，签了明年的框架合同。
1: 嗯，说的对呀，有资源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
0: 开两地牌港车，走自己的快车道，
1: 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找到专属客服，或直接到江北会展中心817港澳车抢先选车源。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3: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AED 设备现场实操。
2: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今年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21号，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那

0: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1: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0: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1: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0: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1: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二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人民四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4: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3: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4: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

0: 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哈，这不就来了？
2: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安盛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你想让孩子亲手摸一摸600年的故宫城墙吗？想带他走进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小小的梦想吗？也许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会发芽。
4: 惠州电台北京暑假团来啦！6天5晚，和孩子一起来个亲子游。8岁以上小同学还可以选择独自闯北京，
3: 去故宫听红墙黄瓦讲故事，
4: 去中国科技馆让好奇心动手玩耍，
3: 打卡鸟巢水立方，登万里长城，坐黄包车穿胡同挂脸谱，
4: 还要去北京环球影城，钻进哈利

0: 哈波特的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一起大笑，
1: 这不是一次旅行，是送给孩子的暑假礼物。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让我们一起陪你看世界。
2: 君民同创双拥模范城，携手共建幸福惠州。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庄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

0: 北，
1: 张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

0: 看三碗饭，还有立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碗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二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体育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期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意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3: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4: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3: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4: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3: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4: 送
3: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4: 直接让你玩到爽。
3: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4: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5: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4: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AED 设备现场实操，
5: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0: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2: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单一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1: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2: 敦煌单一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1: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2: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1: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2: 双飞八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四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1: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2: 送
1: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2: 直接让你玩到爽，
1: 八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3: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怎么会是你啊？
6: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3: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7: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超级英雄影片《蚁人》第二部《黄蜂女现身》的故事。很多观众都挺喜欢漫威现在的风格，不管是多么危难的时刻，不管是多么棘手的事件，总是能够见缝插针的开开玩笑，打打嘴仗。《银河护卫队》系列、《雷神三》、《蚁人》系列都是这样的风格。距离漫威科幻电影《蚁人》上映3年之后，2018年的8月24日，备受期待的系列第二部影片《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强势来袭，在中国国内强势上映。《蚁人二》将时间线设置在《美国队长三》中内战的2年之后，漫威电影宇宙将这位二线的超级英雄再度精心打造。这部影片也给漫威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这部影片是漫威电影宇宙第一部以爱情为主打的影片，虽然格局显得小了一些，但影片在搞笑和高科技画面融合之中显得颇为精致感人。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吧。

0: 情、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1: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2: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3: 因前两年参与复仇者内战，蚁人斯科特违反了索科维亚协定，在与国家安全局和德国政府签了认罪协议后，斯科特获准返回美国软禁家中，两年内不得外出，否则将面临20年的牢狱之灾。两年之中，斯科特老老实实地遵守相关条例，除了每周末在家陪女儿是他最期待的事情之外，还跟路易斯、戴维、库尔特合开了一家安全顾问公司。两年的时光很快就要过去，再过3天的软禁生活，斯科特就可以重获自由了。这一天，他还是和以往一样，想好好泡个澡放松一下，却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梦乡。他梦到自己回到了量子领域，发现自己在一间屋子里打开了红色的衣橱，一个小女孩躲在衣橱里咯咯直笑。当斯科特抬起头时，吓了一跳，衣柜镜子里自己竟然是黄蜂女珍妮。斯科特被这奇怪的梦给惊醒，总感觉事有蹊跷，他赶紧拆开墙壁上的电源插座，从里面掏出了一部手机，试图联系一代蚁人汉克，可惜电话转进了语音信箱，他只能留言，把刚才奇怪的梦说了一遍。留言过后，斯科特掰碎手机，并不认为汉克或者霍普会有回应，可是当他一觉睡醒，惬意地吃着早饭看着电视时，一只黄蜂围着他转来转去，嗡嗡叫着，实在让人心烦。突然，斯科特觉得脖子上一阵刺痛，很快就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坐在一辆疾驰的车里，旁边正坐着冷若冰霜的霍普，也就是二代黄蜂女，斯科特当年的恋人。
4: Hope， 我又做梦了吗？
5: 你真觉得那是个梦，还是有可能你在那儿真的见到我妈妈了？
4: 我不确定，
6: 我不能出来，我不能出来，我得在家里关禁闭。
5: 系统运作的时候，车门是打不开的 ，Scott。
3: 这时，车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正当斯科特要打开车门下车时，突然发现车窗外面两只恐怖的大眼睛，定睛一看，他们正在被一只鸽子盯着。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一辆大车又从他所坐的车身上面开了过去。斯科特这下明白了，经过这两年的研究，汉克已经在皮姆粒子应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不仅是人体，连物体也能放大缩小。霍普正是通过仪器把他们乘坐的汽车变小了。
6: 你必须送我回家，他们随时都可能上门。
5: 你放松一点，你的警察保姆还以为你在家呢。
3: 斯科特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的家里正有一只放大的工蚁带着他的脚环复制着他的生活。
5: 他会精确复制你的日常作息，床上9个小时，电视机前5小时，浴室里2小时。你掉马桶里了吗？
6: 你算的一点也不准，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日常作息？你在监视我。
5: 我们监视所有有威胁的人，而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你。
6: 德国的事我很抱歉，他们突然找到我说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队长需要帮助，所以
5: 队长，
6: 美国队长，我叫他队长，大家都这么叫的，朋友间的昵称，我算不上是朋友，可我认识他，他这人，扯远了，我很抱歉，好吗？我没想到会被抓起来。
5: 你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
6: Hank好吗？
5: 我们被通缉，家和自由都没了，你说他会好吗？
6: 对不起，我知道你很生气。
5: 我不需要你道歉 ，Scott。我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我们需要你脑子里的东西。
3: 穿过排水管道，旅行车开上一条僻静的街道，霍普摁下驾驶台上的把手。旅行车恢复成正常大小，停在一栋大楼前。斯科特跟着霍普下车，进大楼上电梯，在实验室里见到了久违的汉克。
6: Hey Hank， 那个我想跟你
7: 用不着，我们开始吧。
5: 好，当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再造这个。

0: 这是条隧道，通向量子领域。我妈妈那儿，我们觉得她可能还在那儿的某个地方。
1: 什么？
0: 如果可以确定我妈妈在那里的位置，我就能坐飞行舱去救她。
2: 还没确定她是死是活，你们就造了这个？
3: 你没听说过科学假说吗？昨晚我们第一次尝试启动隧道，结果电流过载，自动关闭了。不过有那么一瞬间，通向量子领域的通道被打开了。
1: 然后呢？
0: 五分钟后你来电话说见到了我妈妈。
3: 我们认为你在那里可能跟她发生了纠缠。
1: Hank， 我很尊敬你，不会给你戴绿帽子。
3: 我指的是量子纠缠， Scott。
0: 我们觉得她可能把某种信息植入了你的大脑，有可能是她的位置打开隧道触发了她。
1: 你妈妈把信息植入了我的大脑？你们疯了？
3: 不， Scott， 倒是你跑到德国跟复仇者联盟打群架，你才疯了。希望你说实话，被你偷走的战衣，你是不是真的把它销毁了？
1: 我发誓，我真的把它给销毁了。
3: 你居然真的把我的战衣销毁了？那可是我毕生的心血。
1: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3: 你从一开始就不该拿我的战衣。
1: 对不起 ，Hank， 我不该拿你的战衣，昨晚也不该给你打电话。我不记得我在那儿见到过 Jenny， 我也希望我见过。我就梦见她跟一个小姑娘在玩捉迷藏。
0: 什么？
1: 我做了一个梦，他在玩捉迷藏，跟一个小姑娘。我跟 Cassie 也经常玩，这不代表什么。
0: 你梦见的小姑娘是 Cassie 吗？
1: 不是。
0: 她躲在哪里？
1: 什么？
0: 那个小她躲在哪里？是在衣橱里吗？
1: 不是，一个大双门柜。
3: 那就是个衣橱。
1: 那叫衣橱吗？
0: 是什么颜色的？
1: 红色。
0: 上面是不是画着马？
1: 哦天哪，
0: 每次玩捉迷藏我都会躲在那里面。
1: 我说你好像对捉迷藏有什么误解。
0: 他还活着。
3: 我就知道
0: 必须弄到那个灵界。
3: 好的，
0: 越快完成隧道就能越早读取 Scott 脑子里的信息。
3: 波奇拿到了吗？
0: 对，我们走。
1: 什么灵界？波奇是谁？等等，这是干嘛？
0: 我们需要一个零件用来防止隧道再次过载。我帮你打包了衣服，你最好换一个。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嘿，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3: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4: 说着，三个人走出大楼，汉克摁下遥控器，整栋实验大楼瞬间变成旅行箱大小，轻松搬上了厢式货车。霍普开车来到桑尼的酒店，让他没想到的是，桑尼已从联调局的朋友那里得知了霍普的真实身份。他感兴趣的不再是霍普带来的那十几万美元，而是汉克的研究。在霍普拒绝了桑尼的要求后，桑尼贪心地扣下了霍普带来的钱款。霍普一怒之下变身黄蜂女，将桑尼和手下一顿胖揍，轻松地从桑尼手中抢过来稳定部件。可是正当他向门口走去时，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灰白色蒙面战服穿墙而入，此人虚虚实实，就像幽灵一般。霍普很难攻击到实体，眼见霍普陷入险境，斯科特赶紧穿上汉克新开发的半成品战衣前来帮忙，谁知道却中了幽灵的调虎离山之计。等斯科特和霍普意识到上当后赶回货车，幽灵已从汉克的手中夺走了实验室。因为所有设备都放在了实验室，要想定位到实验室的位置，汉克只得来找已经反目的当年合作伙伴比尔帮忙。
5: 难以置信，你连接上了珍妮，这是你大脑中波斯纳集群的量子态之间形成了量子纠缠。
6: 对，我也这么觉得。你们在什么词儿前面都要加量子吗？
7: 博士，我们得找回实验室。
5: 霍普，我很想帮你，可我手上并没有你们描述的那种设备。
8: 早说了是浪费时间。好了，我们走吧。
5: 少摆臭架子，汉克，你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通缉犯。

0: 20米。
1: 你们两位比大小差不多比完了吧？我们得想想怎么把实验室找回来。
2: 我们的大天才 Hank Pym 竟然还没有想出办法，奇怪。以前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所以后来我退出了项目。
3: 退出？是我把你炒了？
2: 我实在是太明智了， Hank 根本不懂合作，阴晴不定，顽固不化，没耐心。被他气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3: 走掉的都是无能的。
2: Jenny 是唯一一个受得了他的，咬牙坚持了下来。
3: 说话注意点。
2: 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1: 我不是来这听你们两个斗嘴的，我在想办法救我的妈妈。
0: 吉米来了。哦，我肯定露馅了。
3: 放心，他们要是找你会直接去你家。几岁了还玩这个？
1: 快点，我们得马上离开。
2: 等等，也许你们可以做一个临时的追踪器，拿调节器里的衍射元件改造一下就行。
1: 这办法
0: 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1: 谢谢谢谢。
4: 三个人匆忙离开，然后运用比尔的方法果真找到了实验室的位置。斯科特和霍普换上各自的战服，变身黄蜂和蚁人潜入厂房。没想到幽灵也在，三个人不是幽灵的对手，很快就被幽灵绑在了椅子上。原来幽灵的名字叫艾娃，看着被绑在椅子上的爸爸，霍普对着艾娃生气地叫了出来。
1: 你敢再碰他一下试试？
5: 别激动霍普，相比你爸爸对我做的事，我对他已经很客气了。
3: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又是一个被 Hank Pym 的自负所牵连的受害者。
4: 这时比尔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3: 你到底干了什么？
5: 你该问问你自己，皮姆博士。
6: 你们一伙儿的？不会吧，真是看错你了。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5: Hank 肯定从来没有对你提起过我父亲，他怎么会提呢？ Elias Starr， 他们曾经一起在神盾局工作，研究量子学。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大胆忤逆了大天才 Hank Pym， 你就解雇了他。哦，而且你还诋毁了他的名声。我父亲试图一个人继续完成他的研究，一心想要恢复他的名誉，不惜铤而走险，赌上了一劫。结果实验出了意外，他叫我们逃跑。
7: Elias 出什么事？
8: 走走啊！
5: 我看得出他很害怕。我不想丢下他一个人。当我醒来时，我父母已经死了，我就没那么幸运了。
0: 没事。
5: 他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分子不平衡，我觉得这种叫法蠢透了，这根本不足以形容它带给我的痛苦。在我的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不断经历着被撕裂再被缝合的过程，一遍又一遍，每天都是。
4: 后来比尔在孤儿院找到了艾娃，还为他制作休眠舱，以减轻细胞分裂时的痛苦。不过现在艾娃的身体越来越不稳定，可能只剩几个星期的时间，因此比尔希望能够帮助艾娃吸取珍妮的量子能量。不过这就意味着珍妮会被撕成碎片，这是汉克绝对不能接受的。趁比尔不备，汉克打开了装有蚂蚁的薄荷盒子，里面出来的几只巨型蚂蚁帮着他们逼退了比尔和艾娃。临走前他向比尔保证，回来后会一起想办法治愈艾娃。三个人随后拿着实验室逃了出来，并立刻开车在莫尔森林里找到了一大片空地，将实验室恢复原形。进入实验室，汉克重新调整着隧道，这一次他要亲自把珍妮接回来。隧道开启，汉克加速进入量子领域，留下斯科特和霍普全力保护实验室。让斯科特他们没想到的是，除了艾娃，还有一个人对量子隧道也是志在必得，那就是高科技前客桑尼。斯科特和霍普二人配合默契，经过一番激烈打斗，终于打败了桑尼。这时汉克也找到了妻子珍妮，而艾娃不顾比尔的劝说，执意在休眠舱里提取量子能量，以致珍妮出现不稳定的状态。霍普和斯科特冲进实验室，合力对付激进疯狂的艾娃，终于将艾娃打昏了过去。

0: 这时，汉克驾驶着飞船也返回了隧道。舱门打开，霍普看到母亲平安归来，喜极而泣。
1: 妈妈。我的天，啊，我们找到你了，我真的很想你，
2: 我也很想你，小糖豆。没事了，我回来了，以后有的是时间。
1: 以后别再临时出差了，好吗？
2: 我答应你。
3: 没关系，没事，你们不用担心我。这，
1: 爸爸，
2: 斯高，
4: 很高兴，我们应该已经见过面了。
2: 对，确实是那样。
0: 这时，大家看到昏迷的艾娃突然醒了，珍妮叫住霍普。自己走进了艾娃。
2: 你很痛苦，我能感觉到，
1: 我好痛，每时每刻都在痛。
2: 可怜的姑娘，我想我可以帮助你。
0: 说着，珍妮用双手捧住了艾娃的脸，将能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到艾娃的身体里。
2: 没事了。
0: 30年来，量子领域已让珍妮进化，她掌控的能力在顷刻间就化解了艾娃的痛苦，细胞分子趋于稳定。这时，斯科特的软禁期也已到期，斯科特恢复了自由身。为了帮助艾娃彻底恢复健康，汉克、霍普还有珍妮和斯科特决定再去一次量子世界采集能量。
3: 我也曾是个响当当的科学家，大楼外面挂着我的大名。在
2: 自己我要个小号的隧道，这个确实变小了。
0: 原来汉克的实验室现在只能放在一个小小的面包车里。
2: 我觉得它很有特色。
5: 好了，连上系统了。
6: 要激活收集组件时，你就把它拉开，它就可以开始自动吸收量子修复粒子了。
2: 还有，千万不要靠近水熊虫的地盘，
6: 是，
2: 也千万不要被时间漩涡给吸进去，不然我们也救不了你。嗯，
6: 来吧，亚原子级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5: 好了，给新朋友幽灵小姐的修复粒子到手了。
6: 好极了，准备重返隧道，倒计时，五、四、三。
5: 喂，哈哈，好玩。 Hank 皮着一下很开心吗？你之前还叫我不要皮呢。 Hank Pop Danny 伙计们，回个话，说真的，别开玩笑了，快点送我回去，伙计们！
0: 这时，没有人回答斯科特的呼唤，因为外面空无一人。如果各位看过《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就会知道，汉克、霍普还有珍妮三个人，因为灭霸的一个响指，已经全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的人，往往被称赞天真，在晴天淋湿了身，最后才换来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海三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仲凯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